0: 交通安全牢记心中，充分展现了三河交警过硬的纪律作风和业务素养。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互动环节，交警围绕开学出行安全重点开展专题宣讲，并设置了交通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孩子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回答问题，现场气氛十分活跃。答对问题的学生获得了交警精心准备的礼物，在欢声笑语中学习掌握了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在铁骑技能专项展示中，铁骑中队的民辅警们依次完成队列行进、 S 弯绕桩等实战科目展演，精湛的驾驶技能让师生们频频鼓掌喝彩。活动最后，大队领导为获奖集体与个人现场颁奖，树立练兵先进典型。本次活动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实战比武与开学季宣教一体推进，既全方位淬炼了队伍综合实战素养，也把沉浸式的交通安全课堂搬到了学生面前，切实把比武练兵的成效转化为道路交通管控和民生服务保障的实际成果，为我市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筑牢坚实防线。
1: 近日，聚阳西街道新天地二期社区联合安居社区、天阔社区、格兰香榭社区，在新天地二期小区举办非遗传承建社区传统文化润民心公益市集活动，以党建为引领，紧扣文化惠民加服务便民主线，将非遗武术展演与便民志愿服务深度融合，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与暖心服务。非遗专区中，河北省非遗太极通背拳传承人现场献艺，动作刚柔并济，行云流水，生动展现传统武学精髓，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喝彩。便民服务区内，党员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血糖血压检测、口腔检查等项目，为居民送上暖心服务。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各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常态化推动非遗文化与便民服务融合，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眼下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丰收时节，在高楼镇荣家庄村的千亩葡萄种植基地里，藤蔓郁郁葱葱，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硕果盈枝，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有着30余年葡萄种植历史的荣家庄村，深耕特色邻国产业，让小小葡萄成为富民乡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荣家庄村葡萄种植园区，整齐的葡萄藤架连绵成片，碧绿的枝叶层层叠叠，沉甸甸的果实缀满藤蔓，黑紫透亮的下黑，饱满圆润的巨峰，色泽鲜亮的惊讶等各色葡萄次第成熟，颗粒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筐，动作娴熟，忙碌有序，指尖收获丰收的喜悦，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热闹氛围。30余年深耕细作，荣家庄村早已形成成熟的葡萄种植产业体系，从最初零散种植、散户售卖，到如今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户、常态化产销。该村不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持续提升葡萄产业附加值，特色葡萄产业不仅盘活了村级土地资源，更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参与种植、采摘、销售等环节，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小小葡萄串起致富链条，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如今高楼镇荣家庄村以特色邻国产业为抓手，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把小葡萄做成大产业、好产业，真正实现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持续绘就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通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
6: 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
5: 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6: 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

0: 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1: 范荣华遭遇刺客，还好啊，展平冯焕有所防备，这刺客呀，刺杀未遂，把自己也给搭上了。但是呢，通过这具尸体，范荣华三人组也明白，这是东营人呢，华州这事儿啊没完。所以三人组呢，在这打定主意，想要赶奔明州，把和东营人这个结呀彻底解开。至于为什么要去明州，不去别的地方呢？那是因为呀，明州是大宋和东营的贸易港口，所以啊，那儿的东营人是最多的。就这样，仨人商议好了，连夜打包行李，就准备第二天早上赶奔明州。等到早上了，仨人刚要走，范荣华感觉不对了。好嘛，院子里那尸体啊还没处理呢，你要搁这儿让人看见，还不炸窝了呀？这该怎么弄呢？这范荣华也没辙呀，只能吩咐展平：“展平啊，麻烦你跑一趟，去县衙报官。”一听这个呢，展平和冯焕呢还挺泄气。好嘛，报官，到时候官府还得来人勘验现场，再来回审问，你这走一套程序啊，起码得好几天。你说光忙活这个了，我们什么时候能走得了啊？冯焕这家伙呀，咱们说了，三人组之中啊属他最坏，这家伙净出那鬼主意。木娘大哥，要我说呀，咱也甭费那劲了，为这个耽误好几天，您说多不值当的呀？这话说完呢，范荣华反对：“哎，我说冯焕呢，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咱们得按照大宋的律法行事啊！展平啊，甭听他的，快去报官。”咱们说呢，展平是真听话呀，这答应一声，转身要走。这冯焕一看，赶紧给拦住：“乌鸦大哥，您先等等啊，你们听我说完行不行啊？你们要觉得没理，到时候再去报官。”哎，大哥呀，我可就说了啊，您说这东营人是不是上咱家里来杀人呢？没错啊。木呀，那您说他死在咱家，咱再让这衙门的人呼来喝去接受调查，您觉得冤不冤呢？这范荣华一想，的确是够冤的，可这是咱大宋律法规定的，咱怎么办呢？木呀大哥啊，您也得想想啊，这人呢是咱杀的吗？不是啊，他是服毒自尽，所以呀，咱也不用担责。可要为了这个，咱白白耽误几天，浪费时间，您说这事儿冤不冤呢？何必呢？现在您看见没，这东营人呢来刺杀咱，死在咱这儿。那明州呢离咱们这儿这么远，咱要直接去，对方啊得不到这家伙死的消息，咱们就能打他们一措手不及，这事儿就好解决了呀。您想啊，光遵守律法了，在这儿呼来喝去被折腾那么多天，

人家早就得着消息了，知道派这手下没戏，到时候用几天功夫，人家再设个套，咱再去明州往里一钻，全得倒霉，您说是不是呢？哎，甭换的，你说这话倒对，那现在这情况就这样了，咱怎么办好呢？乌鸦大哥，您就听我说一句吧，这个简单呢，不用别的啊，我们哥俩抬上尸体，直接去县衙，跟那县太爷呀说明情况。您看看啊，这家伙是服毒死的，也不是咱们逼他的呀，这事儿也好检验，只要证明咱们不是凶手，这事儿不就完了吗？皇上和包大人呢都是您的干兄弟，您把这情况跟县太爷也说说，让他通融通融，然后剩下的咱们就交给县太爷，让他慢慢看验，顺便呢还能替咱们看家，这不是一举多得吗？咱们说呀，冯焕这张嘴呀真是厉害，这说的范荣华呀是连连点头，那就这样吧。于是三人收拾好东西，抬着尸体直奔县衙。等到了那县衙门口呢，人家这儿有衙役呀，一看有人，哟，抬着尸体来了，吓得一跳，纷纷亮出水火棍，别动，这怎么回事啊？这展平一拱手，哎，劳烦几位呀，跟县太爷说一声，安乐公范荣华呀前来拜望。那衙役一听不敢怠慢，赶紧进去报告了。这没一分钟的功夫，县太爷跑出来了，就看县太爷这狼狈呀，这官服上全是褶子，而且帽子也没戴正，靴子都跑掉一只，这一看呢就是匆匆忙忙跑过来的。只见这县太爷来到范荣华跟前，倒身下拜，哎呀，不知安乐公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当面恕罪呀。这范荣华一看呢赶紧用手相搀，哎，别，县太爷您别这样啊，我受不起。那县太爷擦了擦汗，抬起头来，这范荣华仔细一看，当时傻了，你不是县太爷，你到底是谁？赶紧说。范荣华一有这话，展平冯焕也慌了，俩人赶紧把尸体扔下，各把武器。这冯焕仔细看看，喊出来了，乌鸦大哥，我认识他，这家伙敲过咱家门好几次，说不定啊他就是来打探消息的东宁内鬼。这展平一听啊也说了，没错，大哥，这事儿我能证明，就这家伙自称教书先生，咱们只有变身份成县太爷了。他们这一辆武器呀、啊那可不得了了呀，旁边那衙役也不能看着，纷纷把水火棍也全都举起来了。那县太爷呢一看这情况，当时吓得坐地下了，悬点没尿裤子。不过呀咱们说这位呀还真算冷静，一看呢僵住了，赶紧挥手，哎，各位都冷静，把武器放下，不得对安乐公无礼。安乐公啊，我是真县令啊，下官叫吴脑。哎呦，您不认识下官不奇怪呀、啊、我刚刚上任20天。哎，你们快进去把我那大印拿来给安乐公看看。这有衙役啊答应一声，赶紧进去拿了。这一会儿的功夫，衙役拿出来，
范荣华仔细看了看。

没错，咱们这儿也说过呀，范荣华呀，之前是地方，也就是里正，跟这县太爷没少打交道。这县太爷的大印什么样，他当然知道。所以呀、啊，赶紧点点头，县太爷，县太爷，我知道您是真的了，赶紧起来吧。这县令无脑啊，赶紧站起来，招呼衙役，哎，快快快，你们几个，哎，把这尸体给我抬后头去。安乐公啊，您就随我里头坐吧。这范荣华没辙了，跟着这吴县令啊，进到二堂。这吴县令啊，赶紧吩咐开了，哎，安乐公啊，您上座啊，来呀，赶紧上茶。这范荣华一看，挺不自在呀，但是呢，盛情难却，只能坐下了。哎呦，再看这吴县令啊，几乎成了碎翠呀。哎，安乐公啊，这水烫不烫啊？哎，您坐这椅子高矮合适不合适啊？这马屁拍的，真叫人恶心。而此时呢，冯焕看了看这吴县令，模样，我说吴县令啊，哎，下官在这儿呢。模样，我想问问你啊，你这些天跟我们家门口，你转什么呢？哎呀，是这么回事儿。这吴县令啊，跟这儿一讲，范荣华明白了，感情啊，就在这华州案期间，赶上草桥镇这儿这个县令啊换人。这新任县令啊，就是这吴脑，他到岗之后呢，仔细翻查县内的户口资料，这一看，好嘛，怎么本地还一个皇上亲封的公爵呢？哎呀，这怎么弄啊？这个，咱们说吴脑此人呢，向来是欺软怕硬，这要碰上那无权无势告状的，那都得一个鼻孔出气，嘴也撇得跟瓢似的。但是呢，碰上范荣华这样有身份的，他马上变得是点头哈腰。为了这点事儿呢，吴脑啊想了足足一天，最后决定去安乐府拜望。咱们说这时候呢，范荣华呀正好还在华州没回来呢，所以呀、啊、家中没人。这吴县令过了几趟啊，都碰了壁了。最后这吴县令一看，怎么回事？是不是这安乐公不愿意和这当官的接触啊？啊，对，我听前任县令啊交接工作的时候说过，此人深居简出啊，要是这事儿真这么简单也就好了，可这要是万里有个一，安乐公哪天找我茬儿，我就得倒霉呀。咱们说此时呢，宋朝人们呀最尊敬的就是这读书人。咱们说这吴县令啊，您别看当官当的不咋地，但是呢，人家这文化水平还可以呀、啊，考科举上来的，那能差得了吗？所以呀、啊，再去安乐府，这县令吴脑啊，就扮成教书先生，前去拜望。这时候，范荣华回是回来了，可这一回来呢，闹病啊，一病不起。这吴脑啊去敲了几回门，不是展平开的，就是冯焕开的，这俩呀谁也没把这吴脑当回事儿啊。人家一说，在下呀特地来拜望安乐公，俩人呢直接往出撅，走吧走吧，安乐公不见客。吴呀，没错，我们忙着呢，赶紧走。这话一说呀，吴脑彻底没脉了。等回到县衙，他还琢磨呢，哎呀，我这过两天再去吧，

过两天我怎么去呢？好嘛，还没琢磨出主意呢，范荣华找上门了。这找上门还不说，人家这儿还抬了具尸体。哎呦，这吴县令就以为呀，哎呦，瞅见没，这安乐公来找茬了，我呀可得小心伺候，别让人家挑出毛病。咱们说呀，这也就是这无脑县令啊点头哈腰的原因呢。不过咱们说呀，范荣华他们现在着急赶紧走，所以呢也没时间听他这儿白话。范荣华今天呢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哎，我说县太爷呀，哎，别安乐公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受不起。哎呀，行了，就这么称呼吧，我舒服就行。哎，县太爷，昨天晚上啊，我们家里呀闯进一个贼，想刺杀我，结果呀就让我这俩兄弟当场给干掉了。哎，不对，不是干掉，他服毒死的。就那尸体呀，你刚刚抬进去，咱们说这件事儿。这吴脑一听到这儿，比范荣华都上心呢。啊，有这等事儿？安乐公啊，您没受伤吧？啊，我没事儿。哎呦，您没事儿就好。嘿，你说这该死的贼人，他对谁下手不好啊？怎么就盯上您安乐公了？您放心啊，我一会儿就收拾他。当然了，这家伙已经死了，没关系啊，我有办法。我呀吩咐手下把他挫骨扬灰。另外您放心吧，我这儿一定派下最精干的人马替您彻查此事。您放心吧，我都办得到。这展平冯焕一听啊，当场把茶水喷出来了。哎呀，这家伙你瞅见没，真像条狗啊。不过呢，好在这事儿啊是给办了。展平呢赶紧得回复人家。哎，县太爷，我们也不是这个意思。这刺客怎么来的，这件事儿原委如何，我们呀已经有了计较。只是啊，这现在也算有命案了呀。按照安乐公的意思，还是来您这儿备个案。此人呢是服毒自尽，您呢派仵作验看一下，我们呢也就摆脱了杀人的嫌疑。然后呢您再派人去我们安乐府勘察，我们呀就赶紧去处理这件事儿。咱们弄的呢两相方便，您看怎么样啊？展平说完话，吴脑这心就放下了。啊，原来如此，这不是来找茬的。哎呦，太好了。所以这吴脑啊接着拍马屁。好，是这样啊。啊，没问题，您放心啊，安乐公您也放心，这仵作验看都不必了。一会儿啊我就让师爷写一份记录，等写完了您验看一下，没问题就行了，您随时走您的呀。哎呀，安乐公啊，这事儿也不是我说您，这多大点事儿啊，您这么高的身份，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那跟碾死只蚂蚁呀也差不多，就这点破事儿，您派个人跟我说一声就行了。这冯焕在旁边一听，不对啊，这话听着不对。吴燕，我说县太爷你怎么说话呢？啊，这混账无边羔子可不是我们杀的。哎，是，我明白，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安乐公德高望重，怎么会杀人呢？肯定是这小子自寻死路。哎呦，这马屁拍的三人组听完牙直冒酸水。最后这范荣华一看，我呀也别跟这儿浪费时间了，速战速决吧。哎，那这样，县太爷呀，我们还有急事要去一趟明州，您看看您这儿还有什么要执行的公务。

我们呀尽力配合。哎呦，安乐公，不用了，不用了，您想去哪儿，直接去就行了，甭管我们。哎，不不不，公事得公办，您这儿也是例行公事，我干过地保，我明白。这要是没有一定的手续，你这儿以后也难办，不是吗？咱们尽快吧，尽快解决。哎，好好好好好。就这样，吴脑啊，赶紧过去，命令师爷，按照范荣华这说法啊，写了一套说词儿。等写完了，范荣华呢，让展平给他读读，觉得其中没错了，哎，摁个手印儿，这就算结束了。等收拾完了呢，三人整理了一下行囊，直奔明州。咱们说这无脑县令啊，也真行。范荣华走，他呀还接着送，这一送就是好几里地。咱们这儿简短截说吧，这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三个人呢花了十几天的功夫，终于赶到了明州境内。这回真把范荣华给累着了。哎呦，我说兄弟，这明州怎么那么远呢？展平、冯焕一听啊，直乐：乌鸦大哥，这还算远呢？是啊，大哥，我们习武之人除了练功之外，还得闯荡江湖啊，偷名师访高友，这路程对我们来说呀，一点不算长。好嘛，这一点不算长。范荣华听完呢，更感觉累了。哎呦，二位兄弟，我这可不行了呀。这样吧，说定了，以后你们呀多教教我武功，别的不说，就省得我出远门啊还这么累。哎呀，不过我说呀，咱们既然呢已经到了明州，也不在乎那一天半天的，咱呢先休息一晚上，不然的话找到东营人，我这都没劲儿跟他们辩理了。这展平、冯焕一听啊，也同意。好吧，大哥，不过呀，咱们还得继续努努力，等到了这明州的州城啊再休息。啊，还得走啊。母鸭大哥，再走走吧啊，明州州城啊条件好点，而且那人也多呀。您看咱们这儿荒郊野外，那小村子就那么点儿，这能找着东营人吗？啊，但这州城里呢繁华呀，那地儿肯定就行。您呢再加把劲儿，努努力。哎，好。就这样，三人在当天下午啊真就到达了这明州的州城。在这儿果然有一番奇遇。三人组奔赴明州，这可是趟远征啊。三人脚程加紧，就这样还走了能有十几天，把范荣华可累着了呀，一个劲儿的要求休息。但展平和冯焕呢经验丰富，现在这半途啊歇不得，这荒郊野外的也不安全，有什么事儿到明州州城再做计较。就这样勉强把范荣华给压服了，一行人呢直奔明州的州城。就这样在当天的下午啊总算是到了。三个人呢说实话也都累得够呛，到现在也不挑了，就在这城里呢随便找了家客栈。依着这范荣华的省钱理论呢，仨人啊耗了一间大房。但好在这大房呢位置还真不错，临着大街，仨人呢正好在房间之中歇下，靠着窗户边喝水休息。这边喝着水呀，范荣华就

问了，哎，我说二位兄弟，咱们已经进了明州城了啊，这咱们一路走来也见了满街的人了，你们在这其中发现那东营人没有啊？这话一说呀，展平和冯焕都摇头。这范荣华一瞅可发愁了，哎呀，这要是找不着东营人，咱这趟不就白跑了吗？冯焕一听这泄气话，挂不住劲了，乌鸦大哥您可别慌啊，我猜这明州啊东营人肯定不少，只不过这帮人呢会隐藏，这浑身的装束啊跟咱们没什么两样，咱呢不用别的，就盯住这个头就行。大哥您还记得吗，跟咱们打过交道那些东营人呢都是那残头萝卜矮子，咱呢只要在街上逮住那么三四个矮子，这里头啊肯定就有东营人。这话一出啊，范荣华是连连点头啊，啊，好像还真这样，嗯，有道理，有道理呀。但是啊，展平明显不同意呀，哎，等等等等，我说冯焕呢，咱们要的这效果，你也明白，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所以咱们要逮这东营人呢只有一次的机会，逮准了咱就成了，逮不准弄炸了，这东营人呢肯定就有了防备，到时候咱可都得倒霉呀，你可想清楚了啊，逮得准吗？展平这话呀把范荣华和冯焕都气了个够呛。这范荣华就说呀，哎，我说展平啊，你这话说的容易，要逮逮个准儿，可怎么逮呀？人家冯焕起码说出方法来了，你有吗？乌鸦没错，展平啊，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甭说别的，你给我们逮个东营人再说呀。这要逮不着，你等着啊，我和大哥都得找你玩命。俩人这一急，展平更乐了，哎呦大哥，冯焕，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凭什么这么有信心呢？我告诉你们吧，我们家呀住在常州，而且呢说起那松江府的墨花村你们知道吧，就是双侠我那俩爷爷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他们家，这都跟明州啊同属两浙路。我再说一句啊，你们以为双侠当年怎么跟五蜀啊，不就是武义那陷空岛抗衡啊，这靠的就是武器够硬。这其中呢除了我三奶奶丁月华的战卢剑之外，我那俩爷爷也跟东营人呢暗中做过买卖，花重金呢买了一部分上好的东营刀，这些都是当年的陷空岛颇为忌惮的武器，你们明白吗？展平把这些内幕一讲，范荣华眼睛瞪起来了，哟，那这么说展平啊你见过东营人？那倒没有，不过耳濡目染，这东营人的信息啊我知道的相对多一些。这冯焕一听啊当时坐地下了，乌鸦展平，你说了那么半天那都是耍嘴皮子呀，我可警告你啊，我就限你今天，你要是没办法分辨出东营人，小心我跟你玩命。这展平一听啊，哎，冯焕冯焕你也别这么说，咱先试试呗，我呀肯定尽力而为。哎，我这么先说吧，想要分辨东营人，咱们可以从这衣冠上先试试。要说呢咱们这大宋啊

传承的那还是唐代的衣冠。可这东瀛人呢，说是以唐朝为师，但是跟咱们相比，那穿着啊还是不太一样的。这范荣华一听，好，这个好，衣冠不一样。哎，我说展平啊，怎么个不一样呢？哎，这个，这展平的脸呢一下红了。哎呀，大哥呀，我说是说不清楚，但我敢保证啊，如果让我看见，我肯定啊能认得出来。这冯焕一听这话呀，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乌鸦展平，你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你这混账乌鼻羔子，臭脚老婆养的，你在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说看得出来，我也行啊，你个臭小子，看我不揍你的。这冯焕说着抡拳就打。这展平多高的功夫能让他打着吗？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躲开了。可偏巧这时候，这店房的门一开，店小二端着一盆水进来了。哎，客官，您的洗脸水来啊。好嘛，冯焕这收不住拳，一下怼到店小二鼻子上了。这店小二扑通一声摔了个大仰壳，哗，拿进来那洗脸水呀、啊，也洒了一身。这店小二当时急了呀，哎呦，客官呐，你们怎么打我呀？我招呼你们，惹你们了。这冯焕一听，乌鸦，小二哥，真对不起啊，我不是想打你，我想打他的。哎，我说展平啊，你看看，你看看，都因为你吧，过来赔钱。这展平没招啊，赶紧过来把店小二扶起来，从这腰里摸出一两银子。哎呦，小二哥，真对不起，真对不起，我们这开玩笑呢，来来来，这银子给你，买包茶叶喝吧。这店小二别看挨了打，一看银子高兴了，什么事儿都没了，赶紧收走，转身出去了。这冯焕呢，赶紧过来把门关上，刚要找这展平啊接着算他那账。只见展平此时啊直接对着冯焕拜了一拜。这冯焕懵了呀，乌鸦展平，你这是干什么呀？嘿嘿，冯焕呢，你让我赔了钱，但我得说呀，我感觉这回啊赔钱赔得值。你看见没，刚才那小二哥一仰壳，我呀突然想到这东瀛人的一大特点了，咱呢就这么着肯定行。我说大哥呀，咱们呀得注意这鞋，这东瀛人的问题大部分出在这鞋上。这范荣华一听他不明白，赶紧先看看自己的鞋。鞋，展平，这鞋怎么了？大哥，这您就不知道了吧，咱们呢平常穿靴子只有到了雨天才换木屐，对不对啊？没错，咱不都这样吗？那冯焕呢也在旁边搭腔啊，乌鸦展平，你什么意思呀？难道这东瀛人脑子有毛病，晴天没事穿木屐，雨天穿靴子不成啊？展平一听乐了，嘿嘿，这东瀛人的脑子呀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他们无论是晴天雨天，只要不是正式场合，那穿的都是木屐。这范荣华一听啊，有这回事儿？哎，咱仨赶紧赶紧看看。仨人赶紧扒着窗户往外观瞧。好嘛，这放眼一望，这街上到处是穿靴子的，当然了，有的不穿靴子，穿布鞋也是一个意思。总之三个人六只眼睛这一溜看下来，
一个木鸡都没看见。这冯焕阴阳怪气的就说上了：“乌鸦展平，你看看这大街上哪有蚕头萝卜矮子还穿木屐的？我看的根本就是你胡说八道。少废话，不可能，我说的就是真的。”这俩人正掰扯呢，范荣华一瞪眼：“闭嘴闭嘴，我还真看见一个，你们看那儿呢。”俩人一听，赶紧随着范荣华的手指往外观瞧。这一看，哎，这还真是一对木屐呀。再往上打量这个人，哟，这人呢身高也的确不高，而且呢穿着打扮呢也挺奇特，走在街上非常的引人注目。这展平一看乐了：“怎么样怎么样，冯焕呢，我说的没错吧？”这冯焕还不服啊，反唇相讥：“乌鸦展平，你这不废话吗？这人呢要是刚才走在街上，我也能知道他是东营人。”嘿，冯焕呢，你这家伙永远不服输，你至于的吗？俩人呢这还打着架呢，再看范荣华，人家早把这九曲弯弯棍提在手中。哎，你们俩还打什么呢？赶紧跟上啊，跟着他找到他们管事儿的，咱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我可告诉你们啊，要是跟丢了，咱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再看见一个呢，赶紧走走走走。哎，俩人答应一声，赶紧跟着就出了客栈，跟上那个东营人。再看那东营人呢，这走着走着加快了脚步，哒哒哒哒哒哒哒，几乎是一路小跑。这范荣华他们一瞅，哟，开始跑了，不能跟丢啊，他们也加快速度。咱们说呀，这东营人呢，您别看穿着木屐，速度还挺快，哒哒哒哒哒哒，转过一个街巷。范荣华他们一看，哟，转了，转弯了，跟，再跟过来。可没想到，就那东营人没继续跑，就跟这街口等着他们呢。范荣华一过来，正好跟他碰了个对脸儿。这东营人直接问了：“你们的跟着我做什么？”这东营人一开口，范荣华吓了一跳啊！好嘛，感情这家伙会说我们的话呀！啊，虽然说呀有那么点别扭，但是啊听得懂，那好办了呀。于是范荣华呀清清嗓子：“我呀要找你们管事儿的，赶紧的带我们去。”这东营人一听：“管事儿的？我们的没有管事儿的啊，那谁管你们？带我们去，赶紧的赶紧的。”“没有人管我，我得做生意的干活。”“好嘛，你怎么问都问不出来。”这冯焕的火气就上来了：“乌鸦大哥，跟他废话什么呀？这东营人呢我看就是皮痒痒了，揍一顿肯定说。你们别着急啊，看我的。”这冯焕过来哐就是一脚，直接给这东营人呢踢了个跟头。这东营人一看：“你弟有事好好说的干货，不要打人。”“乌鸦，你还让我们好好说话，好好说你听不懂啊。大哥，咱一起上。”这话一说呀，范荣华和展平都围拢过来。现在他们俩呀也是一肚子的邪火，过来不由分说，三个人围定这个东营人就是一顿痛打，啪啪哐哐：“你个混账无名羔子，叫你刺杀我大哥，叫你小子不说实话。”啪啪啪啪啪啪，
这顿臭揍把这东营人打得直学狗叫。这时候呢，旁边的人呢也是越聚越多，都来看热闹来了。有的还问呢，哎，哥哥兄弟，这仨人干什么呀？啊，我听见了，好像是这东营人呢要刺杀他们，结果呢刺杀不成，让咱一顿臭揍啊。哦，这么回事，那这真该打。这儿正乱着呢，就听啊人群之中有人大喊，闪开闪开，官府办案。随着话音呢，挤进俩官差，这俩人进来一看，哟，打架，赶紧呢把范荣华他们拉开。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咱们说呀，范荣华他们此时虽然给拉开了，但是怒气未消啊。干什么？你问问这个东营人。这官差一听，哦，这人火怎么那么大呀？看来有事儿。他呀赶紧蹲下拍拍那个东营人，哎，你们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架呀？这东营人一看明白，官差来了，赶紧拍拍身上的土爬起来。他们的不知为什么就走我的干活。这官差一听再转向范荣华，哎，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当街打人，还不给我从实招来？这范荣华一肚子火呀，为什么？东营人刺杀我，我要找他们管事的辩辩理，这也不行吗？两边还顶上了。这帮官差一听，相互看了看，悄声议论，哎，我说哥哥兄弟，这事儿咱管不管呢？哎呀，这怎么管呢？中间牵扯东营人，咱们管不好啊，肯定被罚呀。不行啊，咱上报得了。对对对，上报最好，这样最稳妥。这边议论呢，范荣华他们听得清楚，这一听，哎呦，有意思啊，这可是我们大宋啊，怎么牵扯到这东营人还不敢管了呢？就在此时，只见一个人挤了进来，此人呢身穿工服，挎着腰刀，一看这派头啊比这些官差要高。这些官差呢一看此人进来，纷纷是抱拳行礼，李头李头。再看这个叫李头的，派头挺大呀，过来看看范荣华他们还有东营人啊，你们闹事儿是吧？拿来拿来什么呀？把你们的身份文牒给我拿出来。再看那东营人呢，哆哆嗦嗦从怀里呀把这文牒拿出，这里头接过一看，哦，倒霉太郎是吧？嘿，你这名也够倒霉的，你不倒霉谁倒霉呀？说吧，你来明州州城干什么呀？我的商船登记文书快过期的干货，师伯师弟让我来州城，在知州衙门领新文书的干货。哦，原来如此。嗯，守法的商人我们大宋喜欢。好，哎，你们仨的呢，赶紧拿出来。这范荣华他们仨呢也赶紧的把身份文牒拿出来。当然了啊，这份文牒是平常用的，上头也没有范荣华的官号，就记载是平民。这里头看了看，哦，范荣华，京西北路颍州府草桥镇人士。哎，不对，你既是草桥镇人士，那跑我们明州干什么呀？
难道东瀛人是在

0: 为此行得凶不成？这范荣华还挺实诚，听完这个一个劲儿的摇头，不是，他们是在我们草桥镇行的凶。哦，在草桥镇行的凶，那这事儿你该找你们当地的县太爷去呀，怎么还跑我们明州来抓人呢？还有，我问你，凶手是他吗？那不是。这里一头一听啊，当时把绳子拿出来了，都胆大大胆，既然行凶的不是此人，那也不是在此地行的凶，你们凭什么打人呢？走，跟我快走一趟。这里一头啊，抖开绳子就要过来捉拿范荣华。这展平、冯焕一看不能让他动手啊，赶紧往前一站，怎么，你还要抓人不成？嘿嘿，抓差办案正大光明，怎么不成啊？两方啊是一语不合就快动手了。可没想到正这个节骨眼上，那个东营人倒霉太郎说话了，大人大人，我弟有话要说。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
9: 动
8: 起
9: 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2: 哎，是啊，小王，
1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1: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开展全警实战大比武暨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活动，以赛促练，以练促战，实现岗位练兵、安全宣教、警民沟通三项工作一体推进。比武现场，来自八个外勤中队的九支参赛队伍统一身着夏季执勤服，佩戴白色手套依次登场，依次完成交通警察指挥手势团体比武、交通信号路口主副岗协同比武和事故快速处置比武三个科目。指挥手势比武中，参赛民辅警动作整齐划一、刚劲有力，口号洪亮；主副岗协同比武中，男女民辅警默契搭档，展示双人执勤标准化配合与岗位联动处置能力。事故处置比武则以学生骑电动车闯红灯逆行的真实情景为考题，边处置边普法，向在场学生强调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出行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等安全准则，以情景再现的方式提醒广大学生上下学路上将交通安全牢记心中，充分展现了三和交警过硬的纪律作风和业务素养。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互动环节，交警围绕开学出行安全重点开展专题宣讲，并设置了交通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孩子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回答问题，现场气氛十分活跃。答对问题的学生获得了交警精心准备的礼物，在欢声笑语中学习掌握了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在铁骑技能专项展示中，铁骑中队的民辅警们依次完成队列行进、 S 弯绕桩等实战科目展演，精湛的驾驶技能让师生们频频鼓掌喝彩。活动最后，大队领导为获奖集体与个人现场颁奖，树立练兵先进典型。本次活动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实战比武与开学季宣教一体推进，既全方位淬炼了队伍综合实战素养，也把沉浸式的交通安全课堂搬到了学生面前，切实把比武练兵的成效转化为道路交通管控和民生服务保障的实际成果，为我市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筑牢坚实防线。
2: 近日，聚阳西街道新天地二期社区联合安居社区、天阔社区、格兰香榭社区，在新天地二期小区举办非遗传承建社区传统文化润民心公益市集活动，以党建为引领，紧扣文化惠民加服务便民主线，将非遗武术展演与便民志愿服务深度融合，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与暖心服务。非遗专区中，河北省非遗太极通

0: 醉拳传承人现场现役，动作刚柔并济，行云流水，生动展现传统武学精髓，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喝彩。便民服务区内，党员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血糖、血压检测、口腔检查等项目，为居民送上暖心服务。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各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常态化推动非遗文化与便民服务融合，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眼下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丰收时节，在高楼镇龙家庄村的千亩葡萄种植基地里，藤蔓郁郁葱葱，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硕果盈枝，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有着30余年葡萄种植历史的荣家庄村，深耕特色林果产业，让小小葡萄成为富民乡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荣家庄村葡萄种植园区，整齐的葡萄藤架连绵成片，碧绿的枝叶层层叠叠，沉甸甸的果实缀满藤蔓，黑紫透亮的下黑，饱满圆润的巨峰，色泽鲜亮的惊讶等各色葡萄次第成熟，颗粒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筐，动作娴熟，忙碌有序，指尖收获丰收的喜悦。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热闹氛围。30余年深耕细作，荣家庄村早已形成成熟的葡萄种植产业体系。从最初零散种植、散户售卖，到如今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户、常态化产销，该村不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持续提升葡萄产业附加值。特色葡萄产业不仅盘活了村级土地资源，更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参与种植、采摘、销售等环节，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小小葡萄串起致富链条，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如今高楼镇荣家庄村以特色林果产业为抓手，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把小葡萄做成大产业、好产业，真正实现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持续绘就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路上小心。
1: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1: 爸妈，我回来了。
0: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

0: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6: 嘘，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8: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9: 妈妈，我知道了。

0: 在路上。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开展全景实战大比武暨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活动，以赛促练，以练促战，实现岗位练兵、安全宣教、警民沟通三项工作一体推进。比武现场，来自八个外勤中队的九支参赛队伍统一身着夏季执勤服，佩戴白色手套，依次登场，依次完成交通警察指挥手势团体比武、交通信号路口主副岗协同比武和事故快速处置比武三个科目。指挥手势比武中，参赛民辅警动作整齐划一，刚劲有力，口号洪亮。主副岗协同比武中，男女民辅警默契搭档，展示双人执勤标准化配合与岗位联动处置能力。事故处置比武则以学生骑电动车闯红灯逆行的真实情景为考题，边处置边普法，向在场学生强调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出行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等安全准则，以情景再现的方式提醒广大学生上下学路上将交通安全牢记心中，充分展现了三和交警过硬的纪律作风和业务素养。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互动环节，交警围绕开学出行安全重点开展专题宣讲，并设置了交通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孩子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回答问题，现场气氛十分活跃。答对问题的学生获得了交警精心准备的礼物，在欢声笑语中学习掌握了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在铁骑技能专项展示中，铁骑中队的民辅警们依次完成队列行进、S 弯绕桩等实战科目展演，精湛的驾驶技能让师生们频频鼓掌喝彩。活动最后，大队领导为获奖集体与个人现场颁奖，树立练兵先进典型。本次活动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实战比武与开学季宣教一体推进，既全方位淬炼了队伍综合实战素养，也把沉浸式的交通安全课堂搬到了学生面前，切实把比武练兵的成效转化为道路交通管控和民生服务保障的实际成果，为我市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筑牢坚实防线。
2: 近日，聚阳西街道新天地二期社区联合安居社区、天阔社区、格兰香榭社区，在新天地二期小区举办非遗传承建社区传统文化润民心公益市集活动，以党建为引领，紧扣文化惠民加服务便民主线，将非遗武术展演与便民志愿服务深度融合，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与暖心服务。非遗专区中，河北省非遗太极通背拳传承人现场献艺，动作刚柔并济，行云流水，生动展现传统武学精髓，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喝彩。便民服务区内，党员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血糖血压检测、口腔检查等项目，为居民送上暖心服务。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各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常态化推动非遗文化与便民服务融合，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眼下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丰收时节，在高楼镇荣家庄村的千亩葡萄种植基地里，藤蔓郁郁葱葱，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硕果盈枝，一派喜人的丰收形象。有着30余年葡萄种植历史的荣家庄村，深耕特色林果产业，让小小葡萄成为富民乡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走进农家庄村葡萄种植园区，整齐的葡萄藤架连绵成片，碧绿的枝叶层层叠叠，沉甸甸的果实缀满藤蔓，黑紫透亮的下黑，饱满圆润的巨峰，色泽鲜亮的惊讶等各色葡萄次第成熟，颗粒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筐，动作娴熟，忙碌有序，指尖收获丰收的喜悦。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热闹氛围。30余年深耕细作，荣家庄村早已形成成熟的葡萄种植产业体系。从最初零散种植、散户售卖，到如今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常态化产销，该村不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持续提升葡萄产业附加值。特色葡萄产业不仅盘活了村级土地资源，更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参与种植、采摘、销售等环节，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小小葡萄串起致富链条，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如今高楼镇荣家庄村以特色林果产业为抓手，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把小葡萄做成大产业、好产业，真正实现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持续绘就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开展全景实战大比武暨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活动，以赛促练，以练促战，实现岗位练兵、安全宣教、警民沟通三项工作一体推进。比武现场，来自八个外勤中队的9支参赛队伍统一身着夏季执勤服，佩戴白色手套，依次登场，依次完成交通警察指挥手势团体比武、交通信号路口主副岗协同比武和事故快速处置比武三个科目。指挥手势比武中，参赛民辅警动作整齐划一，刚劲有力，口号洪亮。主副岗协同比武中，男女民辅警默契搭档，展示双人执勤标准化配合与岗位联动处置能力。事故处置比武则以学生骑电动车闯红灯逆行的真实情景为考题，边处置边普法，向在场学生强调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出行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等安全准则，以情景再现的方式提醒广大学生上下学路上将交通安全牢记心中，充分展现了三合交警过硬的纪律作风和业务素养。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互动环节，交警围绕开学出行安全重点开展专题宣讲，并设置了交通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孩子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回答问题，现场气氛十分活跃。答对问题的学生获得了交警精心准备的礼物，在欢声笑语中学习掌握了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在铁骑技能专项展示中，铁骑中队的民辅警们依次完成队列行进、S 弯绕桩等实战科目展演，精湛的驾驶技能让师生们频频鼓掌喝彩。活动最后，大队领导为获奖集体与个人现场颁奖，树立练兵先进典型。本次活动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实战比武与开学季宣教一体推进，既全方位淬炼了队伍综合实战素养，也把沉浸式的交通安全课堂搬到了学生面前，切实把比武练兵的成效转化为道路交通管控和民生服务保障的实际成果，为我市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筑牢坚实防线。
3: 近日，聚阳西街道新天地2期社区联合安居社区、天阔社区、格兰香榭社区，在新天地2期小区举办非遗传承建社区传统文化润民心公益市集活动，以党建为引领，紧扣文化惠民加服务便民主线，将非遗武术展演与便民志愿服务深度融合，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与暖心服务。非遗专区中，河北省非遗太极通背拳传承人现场献艺，动作刚柔并济，行云流水，生动展现传统武学精髓，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喝彩。便民服务区内，党员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血糖血压检测、口腔检查等项目，为居民送上暖心服务。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各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常态化推动非遗文化与便民服务融合，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眼下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丰收时节，在高楼镇荣家庄村的千亩葡萄种植基地里，藤蔓郁郁葱葱，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硕果盈枝，一派喜人的丰收形象。有着30余年葡萄种植历史的荣家庄村，深耕特色邻国产业，让小小葡萄成为富民乡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荣家庄村葡萄种植园区，整齐的葡萄藤架连绵成片，碧绿的枝叶层层叠叠，沉甸甸的果实缀满藤蔓，黑紫透亮的下黑，饱满圆润的巨峰，色泽鲜亮的惊讶等各色葡萄次第成熟，颗粒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筐，动作娴熟，忙碌有序，指尖收获丰收的喜悦，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热闹氛围。30余年深耕细作，荣家庄村早已形成成熟的葡萄种植产业体系，从最初零散种植、散户售卖，到如今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常态化产销，该村不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持续提升葡萄产业附加值。特色葡萄产业不仅盘活了村级土地资源，更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参与种植、采摘、销售等环节， 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小小葡萄串起致富链条，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如今高楼镇荣家庄村以特色林果产业为抓手，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把小葡萄做成大产业好产业，真正实现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持续绘就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这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体育交通管理大队组织开展全景实战大比武暨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活动，以赛促练，以练促战，实现岗位练兵、安全宣教、警民沟通三项工作一体推进。比武现场，来自八个外勤中队的九支参赛队伍统一身着夏季执勤服，佩戴白色手套，依次登场，依次完成交通警察指挥手势团体比武、交通信号路口主副岗协同比武和事故快速处置比武三个科目。指挥手势比武中，参赛民辅警动作整齐划一，刚劲有力，口号洪亮。主副岗协同比武中，男女民辅警默契搭档，展示双人执勤标准化配合与岗位联动处置能力。事故处置比武则以学生骑电动车闯红灯逆行的真实情景为考题，边处置边普法，向在场学生强调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出行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等安全准则，以情景再现的方式提醒广大学生上下学路上将交通安全牢记心中，充分展现了三河交警过硬的纪律作风和业务素养。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互动环节，交警围绕开学出行安全重点开展专题宣讲，并设置了交通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孩子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回答问题，现场气氛十分活跃。答对问题的学生获得了交警精心准备的礼物，在欢声笑语中学习掌握了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在铁骑技能专项展示中，铁骑中队的民辅警们依次完成队列行进、 S 弯绕桩等实战科目展演，精湛的驾驶技能让师生们频频鼓掌喝彩。活动最后，大队领导为获奖集体与个人现场颁奖，树立练兵先进典型。本次活动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实战比武与开学季宣教一体推进，既全方位淬炼了队伍综合实战素养，也把沉浸式的交通安全课堂搬到了学生面前，切实把比武练兵的成效转化为道路交通管控和民生服务保障的实际成果，为我市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筑牢坚实防线。
1: 近日，聚阳西街道新天地二期社区联合安居社区、天阔社区、格兰香榭社区，在新天地二期小区举办非遗传承建社区传统文化润民心公益市集活动，以党建为引领，紧扣文化惠民加服务便民主线，将非遗武术展演与便民志愿服务深度融合，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与暖心服务。非遗专区中，河北省非遗太极通背拳传承人现场献艺，动作刚柔并济，行云流水，生动展现传统武学精髓，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喝彩。便民服务区内，党员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血糖血压检测、口腔检查等项目，为居民送上暖心服务。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各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常态化推动非遗文化与便民服务融合，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眼下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丰收时节，在高楼镇荣家庄村的千亩葡萄种植基地里，藤蔓郁郁葱葱，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硕果盈枝，一派喜人的丰收形象。有着30余年葡萄种植历史的荣家庄村，深耕特色林果产业，让小小葡萄成为富民乡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荣家庄村葡萄种植园区，整齐的葡萄藤架连绵成片，碧绿的枝叶层层叠叠，沉甸甸的果实缀满藤蔓，黑紫透亮的夏黑，饱满圆润的飓风，色泽鲜亮的惊讶等各色葡萄次第成熟，颗粒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筐，动作娴熟，忙碌有序，指尖收获丰收的喜悦，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热闹氛围。30余年深耕细作，荣家庄村早已形成成熟的葡萄种植产业体系，从最初零散种植、散户售卖，到如今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常态化产销，该村不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持续提升葡萄产业附加值。特色葡萄产业不仅盘活了村级土地资源，更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参与种植、采摘、销售等环节，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小小葡萄串起致富链条，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如今高楼镇荣家庄村以特色林果产业为抓手，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把小葡萄做成大产业、好产业，真正实现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持续绘就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 增长智慧。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公安

0: 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王朝，定都大同。北魏贵族们热衷于宣扬佛教，从公元460年开始，朝廷开始在云冈开凿一系列佛教洞窟和造像。北魏开凿的佛教石刻让中国的石刻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本期为您带来的这本《中国艺术史》，我们就从石刻艺术讲起，以时间为线索，理清中国艺术发展脉络。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云冈石窟中年代最早的昙曜五窟，是北魏文成帝为自己和四位先帝开凿的。云曜五窟最引人注目的是由整块巨石龛刻的佛像，第20号洞窟的佛座像高达14米，做沉思状。佛像的肩部和胸部显得十分的宽厚，但轮廓却很精细。公元480年前后，云冈石刻的风格开始发生了变化。原先的佛像线条硬朗，整体风格沉闷严肃，但在这一年之后，佛像石刻开始大量运用简洁明快的线条。7号洞窟石刻就是这种转变的证明。这是公元480年到公元490年之间由北魏皇室捐赠的洞窟，墙壁上布满了各种色彩艳丽的浮雕，以表现佛教故事。公元494年，北魏都城南迁至洛阳，随即朝廷在洛阳周边开凿了许多石窟。在距离洛阳大约20公里的龙门，雕刻工匠们找到了一种细腻的灰岩，这种质地可以雕刻出更加精细的线条，因此洛阳地区的石刻偏向于用线条来表达美感，这与云冈石窟的立体造型大相径庭。其中以龙门石窟的宾阳洞中窟为代表，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下旨修建的，于523年建成。在宾阳洞内，每一面墙上都有大型的佛陀造像，还有北魏皇室虔诚礼佛的场景。由于南方缺乏佛教造像，考古学界之前认为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风格起源于北方，然后逐渐向南方传播。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朝艺术才是六朝时期佛教石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风格最早的创建者是东晋画家戴逵，他的作品将雕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戴逵与另一位鼎鼎有名的画家顾恺之是同一时代的，他们的画作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人物扁平瘦长，服饰流畅飘逸。这种对人物和服饰的处理方式，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体现在云冈晚期石窟和龙门早期石窟当中。由此可见，石窟艺术的新风格是由中国南方的艺术家引领的。龙门宾阳洞中窟包括高大的立像、供奉碑和镀金佛像，供奉碑上刻有题记，立在寺庙里，碑文是《金刚经》的选文和佛教故事。在秦岭西端的麦积山石窟，还有18块原封未动的供奉碑。中国有4大石窟，除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

和麦积山石窟，还有敦煌莫高窟。敦煌以壁画闻名于世，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石窟宝库。敦煌莫高窟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当时敦煌地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僧人韦志为了给沿途旅客传播佛教，就在千佛山上修建了最早的莫高窟。隋朝时期，敦煌地区因为战乱一度被废弃，但到了唐朝，唐玄宗和武则天都颇为重视文化事业，莫高窟由此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在唐朝时期，莫高窟达到了大约1000个石窟、数千尊佛像的规模。莫高窟的石刻水平极高，不仅表现了佛教故事，还展示了古代的社会生活、历史事件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艺术珍品给人们提供了了解古代佛教文化的窗口。然而，在唐朝之后，敦煌逐渐衰落，莫高窟也逐渐被世人遗忘。直到20世纪初，莫高窟才重新被人们重视。由于岁月的侵蚀、洪水的侵袭和人为破坏，莫高窟的一些石刻遭到了严重的损毁。幸运的是，通过后来的修复和保护工作，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得以保存下来，供世人欣赏。莫高窟集绘画艺术与石刻艺术于一身，许多洞窟并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供僧人来修行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壁画除了传统的佛教故事，还出现了经变画，形式上有点类似于连环画。莫高窟的经变画大气宏伟，而且颜色艳丽，跟早期的传统佛教故事不同，经变画会穿插着百姓宴会、行医、商旅和农耕等生活化场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敦煌壁画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在492个洞窟里，几乎每一洞都有飞天。飞天指印度神话中的两位神仙，一位叫天歌神，一位叫天乐神。传说他们一个善歌，一个善舞，形影不离，是一对恩爱的夫妻。飞天形象从16国开始出现，历经千余年，直到元朝末期消失。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飞天的姿态和意境都在不断的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特点的飞天。全面而精炼的中国艺术史入门，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艺术史，欢迎继续收听。敦煌壁画充满古人浪漫的想象，其受众群体大多是普通老百姓。在千里之外的宫廷，盛行的是另一种绘画风格。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传为唐朝画家阎立本所作。阎立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代诏宫廷画家，到了唐高宗时期被提拔为右相。《历代帝王图》以明劝诫、助生辰为目的，画了从汉昭帝刘弗陵到隋炀帝杨广等13幅人像，有明主、雍主、昏君、暴君等造型，褒贬鲜明。阎立本在某些细节处运用了散阴影的绘画技巧，让人物面部产生很强的质感，衣服皱褶上的阴影更为显著。从绘画技巧上来说，唐朝唯有吴道子能与阎立本匹敌。开元年间，吴道子以善画被召入宫廷，专门为皇家画画。据说他还曾随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吴道子画技超凡脱俗，无论是佛道神鬼还是人物山水，都能画得栩栩如生。史料记载，他曾在长安、洛阳两地绘制壁画300余幅，而且绝无雷同。吴道子的绘画风格很独特，所画人物衣袖飘飘，线条遒劲，仿佛真的有风吹起到画中人物的衣服，被誉为吴代当风。关于吴道子

0: 子还有一则趣事，传说他有一次在寺庙里画了一匹马，一时疏忽忘了画马尾巴。虽然这幅画略有瑕疵，但毕竟是画圣之作。他离开后，寺中和尚就将这幅秃尾巴马挂起来供奉。过了几天，附近的村民怒气冲冲地跑到寺庙，说寺里的马踩踏了他们家的农田。和尚辩解道，寺中并未养马。村民不信，在寺庙里四处搜寻马的踪迹，直到他看到那幅秃尾巴马，才惊讶地出声，就是这匹秃尾巴马，你们是怎么把它圈养在画里的？后来吴道子画马成真的故事就流传开来了。古人作画并不局限于画笔，相比于纯粹的书画，老百姓接触更多的是日常用具，因此在器物上作画就成为一门新的艺术，这就是漆器。漆器就是从漆树上割取天然枝叶，然后将其涂在器物表面的工艺品。用漆树枝叶做涂料，能起到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功能，还能配置出不同的色彩，在器物表面绘制图案。漆器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首先需要制作胎体，胎一般为木质，偶尔也用陶瓷、铜或者其他材料。胎体完成后，漆器匠人在其表面进行修饰。从材料工艺方面讲，制作漆器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瓷器，只不过漆器不易于保存，所以唐代以后漆器的生产数量以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都不及瓷器，但作为我国的工艺美术品，历代漆器艺术不断发展完善，留下了许多珍宝。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人就通过采集土壤和树枝等天然材料制作出了简单的漆器。韩非子石过记载，尧帝将天下禅让给舜，舜为了庆祝这件事儿，派人上山砍漆树采集生漆，制作了许多漆器。诸侯都觉得新上任的这个天子太奢侈，有13个诸侯国公开跟舜帝叫板。这段记载说明，在三皇五帝时期，匠人已经能制作出精美的漆器了，而且漆器在那时候算是奢侈品，哪怕在宫廷也不能大规模使用。战国和两汉时期，漆器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大哲学家庄子就曾经担任过管理漆树园的小吏。漆器作为饮食器皿，生产量很大，这一时期生产的漆器迄今为止已在40多个县市有所发现，无论是分布地域还是出土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魏晋以后，由于瓷器制作工艺的迅速发展，上层贵族的日用器皿也多用瓷器代替，漆器则下放到平民阶层，成为百姓的家具和日用器皿。通过这一时期的出土漆器，我们可以发现漆器的制作工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漆器制品种类多，技艺精，还有许多革新和创造。除了传统的一色漆、彩绘漆和镶嵌漆器外，匠人们还创造了描金、浑金、雕田、雕漆等技法，后世漆器的主要种类到此时都已经齐备。雕漆是漆器工艺中最复杂、造价最高昂的。文献记载，雕漆在唐代形成，但迄今为止，考古界还没有发现唐代的实物。宋代雕漆仅有江苏镇江出土的团扇柄和剔黑圆漆盒。元代出现了两位著名的雕漆匠人，即张成和杨茂。他们的作品图案丰满，刀法娴熟，磨工圆滑，整体风格浑厚精致，技艺极高。现藏于安徽博物馆的张成造漆器，有3组雕云纹，刀口深1厘米，纹样回环流畅，精美绝伦，是漆器工艺史上难得的珍品。这本《中国艺术史》以时间为限，详细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中国艺术，从早期的青铜器到中后期的书法、绘画、建筑，内容详尽，脉络清晰。 作者苏立文侧重于讲述历史中的艺术，从艺术角度看历史的变迁。对于想要了解中国艺术史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详尽的百科全书。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艺术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黎哥说，这本书通俗与见地，历史与艺术，实物与观点的互动柔和，比如陶器和青铜器的互相借鉴，书法绘画的流派纷争，体现了本书的特点，那就是包容兼顾。读者寿竹说，这本书时间跨度上从石器时代至现代，内容包括玉器、青铜器、陶瓷、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等，很适合对中国艺术不太了解的读者们作为入门书。读者蝶之羽翼说，相较于同类著作常见的内容分类，作者在创作本书时始终遵循连续的朝代这一时间线索。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洛基山脉。在世界的一端，有一片神奇的土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它有着秀美清丽的路易斯湖，雄浑壮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惊奇别致的千岛湖，更有巍峨的洛基山脉增添了它的姿色。位于温哥华北部的洛基山脉依然保持着自然的古朴清新，没有遭受人类文明的破坏。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人类带来的污染。春天时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在冬眠醒来后找食物吃，这些动物完全不避人，而前来游玩的人类也给予动物足够的空间，让它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人类共存。登上洛基山脉给人直观感觉是站在绵绵的山脉中看广阔的冰河，翠绿的湖泊如宝石般镶嵌在深绿色的针叶林中，林中栖息着各种动物，山与冰河，森林与湖泊，和谐地演奏着洛基山脉悠远的交响曲，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和谐，有如雨水难分，亲密无间。这座被鲜花、绿树、草坪覆盖的大山，一年四季展现出不同的色彩。雄伟的山峰、绿色的森林、弯曲的河流、如镜的湖泊，构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油画。站在山上，颇有人在天空下，心在空中飘的感觉，时而能看见一群一群的动物横穿公路，慢悠悠地走过。在海边笔直的陆堤上，人行小道的两旁都铺满了绿色的草坪，一群群海鸥落在草坪上懒散地晒着太阳，享受着这里清新美好的环境。水面上游玩的野鸭成双成对，无拘无束，这里就像他们的家一样，来往自由。山谷间有天然的湖泊，如一块块翡翠镶嵌在茫茫碧野上，地毯式的草地上点缀着各种各样姹紫嫣红的小花。没有电话、电视、电脑，所以现代化的工具在这里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因为这样才好让心慢慢沉静下来，恢复单纯本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说
11: 两
10: 句，
11: 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啊啾！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3: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开展全景实战大比武暨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活动，以赛促练，以练促战，实现岗位练兵、安全宣教、警民沟通三项工作一体推进。比武现场，来自八个外勤中队的9支参赛队伍统一身着夏季执勤服，佩戴白色手套依次登场，依次完成交通警察指挥手势团体比武、交通信号路口主副岗协同比武和事故快速处置比武三个科目。指挥手势比武中，参赛民辅警动作整齐划一，刚劲有力，口号洪亮。主副岗协同比武中，男女民辅警默契搭档，展示双人执勤标准化配合与岗位联动处置能力。事故处置比武则以学生骑电动车闯红灯逆行的真实情景为考题，边处置边普法，向在场学生强调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出行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等安全准则，以情景再现的方式提醒广大学生上下学路。

0: 路上将交通安全牢记心中，充分展现了三河交警过硬的纪律作风和业务素养。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互动环节，交警围绕开学出行安全重点开展专题宣讲，并设置了交通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孩子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回答问题，现场气氛十分活跃。答对问题的学生获得了交警精心准备的礼物，在欢声笑语中学习掌握了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在铁骑技能专项展示中，铁骑中队的民辅警们依次完成队列行进、 S 弯绕桩等实战科目展演，精湛的驾驶技能让师生们频频鼓掌喝彩。活动最后，大队领导为获奖集体与个人现场颁奖，树立练兵先进典型。本次活动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实战比武与开学季宣教一体推进，既全方位淬炼了队伍综合实战素养，也把沉浸式的交通安全课堂搬到了学生面前，切实把比武练兵的成效转化为道路交通管控和民生服务保障的实际成果，为我市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筑牢坚实防线。
1: 近日，聚阳西街道新天地二期社区联合安居社区、天阔社区、格兰香榭社区，在新天地二期小区举办非遗传承建社区传统文化润民心公益市集活动，以党建为引领，紧扣文化惠民加服务便民主线，将非遗武术展演与便民志愿服务深度融合，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与暖心服务。非遗专区中，河北省非遗太极通背拳传承人现场献艺，动作刚柔并济，行云流水，生动展现传统武学精髓，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喝彩。便民服务区内，党员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血糖血压检测、口腔检查等项目，为居民送上暖心服务。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各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常态化推动非遗文化与便民服务融合，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眼下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丰收时节，在高楼镇龙家庄村的千亩葡萄种植基地里，藤蔓郁郁葱葱，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硕果盈枝，一派喜人的丰收形象。有着30余年葡萄种植历史的龙家庄村，深耕特色林果产业，让小小葡萄成为富民乡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龙家庄村葡萄种植园区，整齐的葡萄藤架连绵成片，碧绿的枝叶层层叠叠，沉甸甸的果实缀满藤蔓，黑紫透亮的下黑，饱满圆润的巨峰，色泽鲜亮的惊讶等各色葡萄次第成熟，颗粒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筐，动作娴熟，忙碌有序，指尖收获丰收的喜悦，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热闹氛围。30余年深耕细作，龙家庄村早已形成成熟的葡萄种植产业体系，从最初零散种植、散户售卖，到如今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户、常态化产销。该村不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持续提升葡萄产业附加值，特色葡萄产业不仅盘活了村级土地资源，更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参与种植、采摘、销售等环节，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小小葡萄串起致富链条，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如今高楼镇荣家庄村以特色林果产业为抓手，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把小葡萄做成大产业、好产业，真正实现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持续绘就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也可是说了情论命断。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带头，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娃，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开展全景实战大比武暨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活动，以赛促练，以练促战，实现岗位练兵、安全宣教、警民沟通三项工作一体推进。比武现场，来自八个外勤中队的九支参赛队伍统一身着夏季执勤服，佩戴白色手套依次登场，依次完成交通警察指挥手势团体比武、交通信号路口主副岗协同比武和事故快速处置比武三个科目。指挥手势比武中，参赛民辅警动作整齐划一、刚劲有力，口号洪亮；主副岗协同比武中，男女民辅警默契搭档，展示双人执勤标准化配合与岗位联动处置能力。事故处置比武则以学生骑电动车闯红灯逆行的真实情景为考题，边处置边普法，向在场学生强调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出行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等安全准则，以情景再现的方式提醒广大学生上下学路上将交通安全牢记心中，充分展现了三和交警过硬的纪律作风和业务素养。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互动环节，交警围绕开学出行安全重点开展专题宣讲，并设置了交通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孩子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回答问题，现场气氛十分活跃。答对问题的学生获得了交警精心准备的礼物，在欢声笑语中学习掌握了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在铁骑技能专项展示中，铁骑中队的民辅警们依次完成队列行进、 S 弯绕桩等实战科目展演，精湛的驾驶技能让师生们频频鼓掌喝彩。

0: 活动最后，大队领导为获奖集体与个人现场颁奖，树立练兵先进典型。本次活动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实战比武与开学季宣教一体推进，既全方位淬炼了队伍综合实战素养，也把沉浸式的交通安全课堂搬到了学生面前，切实把比武练兵的成效转化为道路交通管控和民生服务保障的实际成果，为我市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筑牢坚实防线。
1: 近日，聚阳西街道新天地二期社区联合安居社区、天阔社区、格兰香榭社区，在新天地二期小区举办非遗传承建社区传统文化润民心公益市集活动，以党建为引领，紧扣文化惠民加服务便民主线，将非遗武术展演与便民志愿服务深度融合，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与暖心服务。非遗专区中，河北省非遗太极通背拳传承人现场献艺，动作刚柔并济，行云流水，生动展现传统武学精髓，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喝彩。便民服务区内，党员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血糖血压检测、口腔检查等项目，为居民送上暖心服务。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各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常态化推动非遗文化与便民服务融合，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眼下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丰收时节，在高楼镇龙家庄村的千亩葡萄种植基地里，藤蔓郁郁葱葱，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硕果盈枝，一派喜人的丰收形象。有着30余年葡萄种植历史的龙家庄村，深耕特色林果产业，让小小葡萄成为富民乡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龙家庄村葡萄种植园区，整齐的葡萄藤架连绵成片，碧绿的枝叶层层叠叠，沉甸甸的果实缀满藤蔓，黑紫透亮的下黑，饱满圆润的巨峰，色泽鲜亮的惊讶等各色葡萄次第成熟，颗粒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筐，动作娴熟，忙碌有序，指尖收获丰收的喜悦，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热闹氛围。30余年深耕细作，龙家庄村早已形成成熟的葡萄种植产业体系，从最初零散种植、散户售卖，到如今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常态化产销，该村不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持续提升葡萄产业附加值。特色葡萄产业不仅盘活了村级土地资源，更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参与种植、采摘、销售等环节，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小小葡萄串起致富链条，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如今高楼镇荣家庄村以特色林果产业为抓手，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把小葡萄做成大产业、好产业，真正实现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持续绘就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下为公益广告。
1: 工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啊，就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开展全警实战大比武暨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活动，以赛促练，以练促战，实现岗位练兵、安全宣教、警民沟通三项工作一体推进。比武现场，来自八个外勤中队的九支参赛队伍统一身着夏季执勤服，佩戴白色手套，依次登场，依次完成交通警察指挥手势团体比武、交通信号路口主副岗协同比武和事故快速处置比武三个科目。指挥手势比武中，参赛民辅警动作整齐划一，刚劲有力，口号洪亮。主副岗协同比武中，男女民辅警默契搭档，展示双人执勤标准化配合与岗位联动处置能力。事故处置比武则以学生骑电动车闯红灯逆行的真实情景为考题，边处置边普法，向在场学生强调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出行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等安全准则，以情景再现的方式提醒广大学生上下学路上将交通安全牢记心中，充分展现了三和交警过硬的纪律作风和业务素养。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开学季交通安全宣教互动环节，交警围绕开学出行安全重点开展专题宣讲，并设置了交通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孩子们踊跃举手，争先恐后回答问题，现场气氛十分活跃。答对问题的学生获得了交警精心准备的礼物，在欢声笑语中学习掌握了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在铁骑技能专项展示中，铁骑中队的民辅警们依次完成队列行进、 S 弯绕桩等实战科目展演，精湛的驾驶技能让师生们频频鼓掌喝彩。活动最后，大队领导为获奖集体与个人现场颁奖，树立练兵先进典型。本次活动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实战比武与开学季宣教一体推进，既全方位淬炼了队伍综合实战素养，也把沉浸式的交通安全课堂搬到了学生面前，切实把比武练兵的成效转化为道路交通管控和民生服务保障的实际成果，为我市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筑牢坚实防线。
3: 近日，聚阳西街道新天地二期社区联合安居社区、天阔社区、格兰香榭社区，在新天地二期小区举办非遗传承建社区传统文化润民心公益市集活动，以党建为引领，紧扣文化惠民加服务便民主线，将非遗武术展演与便民志愿服务深度融合，让居民在家门口

0: 尽享文化盛宴与暖心服务。非遗专区中，河北省非遗太极通背拳传承人现场现艺，动作刚柔并济，行云流水，生动展现传统武学精髓，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喝彩。便民服务区内，党员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血糖、血压检测、口腔检查等项目，为居民送上暖心服务。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各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常态化推动非遗文化与便民服务融合，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眼下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丰收时节，在高楼镇荣家庄村的千亩葡萄种植基地里，藤蔓郁郁葱葱，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硕果盈枝，一派喜人的丰收形象。有着30余年葡萄种植历史的荣家庄村，深耕特色林果产业，让小小葡萄成为富民乡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荣家庄村葡萄种植园区，整齐的葡萄藤架连绵成片，碧绿的枝叶层层叠叠，沉甸甸的果实缀满藤蔓，黑紫透亮的下黑，饱满圆润的巨峰，色泽鲜亮的惊讶等各色葡萄次第成熟，颗粒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筐，动作娴熟，忙碌有序，指尖收获丰收的喜悦。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热闹氛围。30余年深耕细作，荣家庄村早已形成成熟的葡萄种植产业体系。从最初零散种植、散户售卖，到如今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户、常态化产销，该村不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持续提升葡萄产业附加值。特色葡萄产业不仅盘活了村级土地资源，更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参与种植、采摘、销售等环节，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小小葡萄串起致富链条，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如今高楼镇荣家庄村以特色林果产业为抓手，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把小葡萄做成大产业、好产业，真正实现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持续绘就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快公小。

0: 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